0: 情十分必要，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，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经济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化、社会、科技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的知识，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、专业化水平，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，缺什么补什么，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，做好领导工作、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，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、内行领导。各种文史知识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领导干部也要学习，以学益智，以学修身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，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很有益处。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，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。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，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，陶冶情操，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。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，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。总之，学史可以看成败，见得失，知兴替；学诗可以情飞扬，志高昂，人灵秀；学伦理可以知廉耻，懂荣辱，辨是非。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，还要睁眼看世界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从中获得启发，为我所用。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，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，甚至误入歧途，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，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。没有正确方向，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，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、脱离实际，甚至荒唐可笑、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、所俘虏。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，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。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。战国赵括纸上谈兵，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，大家都要引为鉴戒。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，带着问题学，拜人民为师，做到干中学，学中干，学以致用，用以促学，学用相长。千万不能夸夸其谈，陷于客里空。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，一种爱好，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做到好学乐学。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，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，变学一阵为学一生。学习和思考，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。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，想解决问题了， 想把问题解决好了，就会去学习，就会自觉去学习。要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学习要善于挤时间。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，但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学习。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，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。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，能不能多一点学习，多一点思考，少一点无谓的应酬，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，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。群众说，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，玩风太盛，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，是要贻误工作，贻误大事的。不注意学习，忙于事务，思想就容易僵化，庸俗化。学习需要沉下心来，贵在持之以恒，重在学懂弄通，不能心浮气躁，浅尝辄止，不求甚解。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，如饥似渴的学习，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，即使读几页书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必定会积少成多，积沙成塔，积跬步以至千里。总之，好学才能上进。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，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我们的干部要上进，我们的党要上进，我们的国家要上进，我们的民族要上进，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，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，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。2016年1月12日，党要管党，从严治党，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。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，有的说要求太严，管得太死，束缚了手脚；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，管党治党应人性化；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，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。说来说去，就是希望松一点，宽一点。2012年12月，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，我们不舒服一点，不自在一点，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，满意度就高一点，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。诗经中说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是说官儿当得越大，就越要谨慎。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每一个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。最近巡视发现，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，党的观念淡薄，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，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。有的只顾抓权力，不去抓监督，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，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，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。有的原则性不强，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，一味遮丑护短，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。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，党的建设部门化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，必须加以解决。第一，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 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。全面就是管全党、治全党，面向8700多万党员、430多万个党组织，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、各个部门。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。严就是真管真严，敢管敢严，常管常严。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，从中央部委、国家机关部门、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，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。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，必须担当的职责。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，敢于瞪眼黑脸，勇于直纪问责。3年多来，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。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。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，更是实践的发展、认识的深化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，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，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。落实主体责任，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，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，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。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，敢于较真，注重日常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，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。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，当好第一责任人，对党负责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，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。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，压给下面的书记，确保责任落到实处。第二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1859年，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，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无数案例证明，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，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坚持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，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，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，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。这一个时期，我们严肃党的纪律，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，由不相信到相信，由被动到主动，校准了思想之标，调整了行为之舵，绷紧了作风之弦，这是好现象。加强纪律建设，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本着于法周严、于事有效的原则，制定新的法规制度，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，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，健全党内规则体系，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。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，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，形成尊崇党章、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。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，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，提高纪律执行力，维护纪律严肃性。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，知边界明底线，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，自觉以身作则，发挥表率作用。承前避后，治病救人， 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，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。

经验。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，就要真管真严。诚治，治是根本，诚是为了治。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，管住纪律，看住权力，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，不犯或少犯错误，特别是严重错误，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第三，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。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，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，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、降低要求是危险的。强调政

0: 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。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、虚的，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、不报告、不抵制、不斗争，更谈不上查处。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，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，甚至批评性意见，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，同党中央唱反调，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。国事无私，正道去邪，法不容情。全面从严治党，严明党的纪律，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。对政治隐患，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。党内存在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我们不能投鼠忌器，罔顾左右而言他，采取鸵鸟政策，这个必须说清楚。全党必须讲政治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消弭隐患，杜绝后患。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，大量案件表明，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，有的修身不真修，信仰不真信，很会伪装，喜欢表演作秀，表里不一，欺上瞒下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台上一套，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手腕高得很。有的公开场合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、敬鬼神、笃信风水、迷信大师。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，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、不报告。有的张口廉洁、闭口清正，私底下却疯狂敛财。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，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，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，清除出去。各级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站稳立场，把准方向，要始终忠诚于党，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始终对组织坦诚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始终正确对待权力，立志为人民做好事、做实事，安分守己为党工作，始终牢记政治责任，心怀坦白，言行一致，自觉维护党的形象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，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。第四，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既要注重规范惩戒、严明纪律底线，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，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？本在人心，内心净化，志向高远，便力量无穷。对共产党人来讲，动摇了信仰，背离了党性，丢掉了宗旨，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，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坚持三个自信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。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、工作表现，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，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。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，既重能力又重品行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，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，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
0: 听见经典，
1: 文学史上通常将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并称为先秦文学的双璧。相较于语言瑰丽奔放、节奏自由独特、意象奇幻壮阔的《楚辞》，《诗经》主要取材于社会生活，语言风格质朴典雅，它记录着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，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鲜活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脉络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关雎》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篇章之一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短短几句，既勾勒出一幅宁静美好的自然图景，又道出了古人对真挚情感、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语言质朴无华，却意境悠远。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姚科的诵读。

0: 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1: 听见经典，
2: 读一读老舍先生的《济南的冬天》。下面就让我节选这篇散文中的部分内容和您分享。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是不刮风，便觉得是奇迹。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，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。自然，在热带的地方，日光是永远那么毒，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。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，而能有温情的天气，济南真得算个宝地。这若单单是有阳光，那也算不了出奇。请闭上眼睛想，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。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？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，只有北边缺着点口。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，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。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，你们放心吧，这儿准保暖和。真的，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，他们一看那些小山，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，有了依靠。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，便不知不觉地想起，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。这样的温暖，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。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，他们也并不着急，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，干啥还希望别的呢？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，看吧，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，树尖上顶着一季白花，山尖全白了，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。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，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，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，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。看着看着，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吹动，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。等到快日落的时候，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，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，微微露出点粉色。就是下小雪吧，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，那些小山太秀气。古老的济南，城里那么狭窄，城外又那么宽敞，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，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。对， 这是张小水墨画，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。那水呢，不但不结冰，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儿。水藻真绿，把中年初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。天儿越晴，水藻越绿，就凭这些绿的精神，谁也不忍得冻上。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。看吧，有澄清的河水，慢慢往上看吧。空中，半空中，天上，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，那么蓝汪汪的，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。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、黄草山，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。这就是冬天的济南。
3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4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5: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。
6: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。
5: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。
7: 我们有一句话，把自己奉献给祖国。祖国是什么？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。
5: 在路上，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。
8: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，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。
5: 在路上，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。
7: 一万，记住，一路向东，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。
5: 广播剧《丝路情缘》，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，请听第五集。

0: 哥，你这窗户该修一修了。哎呀，还好是夏天，冬天这屋子怎么住人呢？
1: 都习惯了。
0: 哎，哥，希望小学不是有补贴吗？
1: 那是给校舍的，不是给我的。
0: 那你每个月的工资呢？
1: 用来补贴学生了。哎，回去别和妈说啊。啊，
2: 明哥，你在这儿支教几年了？
1: 从毕业到现在，快八年了。
2: 来的路上我还在和郑亮说，西安那么多工作机会，你怎么不留在西安啊？
1: 我大四那年啊，就盘算着回敦煌。毕业之前就来这里支教过，那个时候我记得班里有个孩子总是留宿，起先我以为他父母很忙，后来才知道啊，是他自己不愿意走。
2: 为什么？
1: 他和我一样，是被过继的孩子，所以在性格上我很能理解他。他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。当时这个学校的老校长就和我说呀，
3: 郑老师，我们村留守儿童很多，被过继的孩子也不少，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。之前来过一些支教的老师，很讨孩子们喜欢，但他们走了之后，对孩子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二次的伤害。你是一个好老师，我想请你留下来。
4: 来追我呀！每次都是你抢跑，我们都追不上你。
5: 喂，
6: 高翔，
5: 我也要玩。
6: 老大回，
7: 老大回，
8: 消音不改
9: 姓毛辉，
10: 排一我排一。
11: 哎，等等，老师来了。
1: 我不想再让这里的孩子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，我想让我的家乡好起来，我想让这群孩子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，我想让更多的人回来，所以我留了下来。
2: 原来是这样。
0: 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看你越聊越沉重了。
1: 我的能力有限，但我能尽全力做到的唯有教育。
12: 2017版大型实景历史舞剧《长恨歌》在西安临潼华清池举行今年首次演出。新版《长恨歌》进行了剧情、舞美、特效等全方位升级，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。由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打造的《长恨歌》自2006年推出。
13: 这是

0: 老人家，这是哪里啊？
1: 你问我这是哪里？朝朝有堂，天地满国。姑娘，这是大唐长安。
0: 大唐。
2: 有人要跳楼了！
3: 有人要跳楼了！
4: 不是，不是，好商量，
5: 下来呀！这
2: 下来呀！
6: 什么人啊？
1: 记我曲折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大唐，大唐啊，如此盛世，九天长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爱年留，登峰扫极，此又何妨？
0: 公子，你还未曾告诉大家名姓，怎能仓促赴死？
1: 我，众迷方心，谁为官？姑娘，这是大唐长安。

0: 睡醒了，雅诗。
1: 做了好长的一个梦。
0: 梦到什么了？好像梦回大唐了，有一个骑驴的老人，还有一个要自杀的诗人。你这是归心似箭了呀？
1: 铮亮，我们到哪儿了？
0: 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到天水了。你看那座山，那是关山。过了关山呀，就进陕西了。过了关山。 咱们就真的到大唐了。怪不得爷爷总说，望见关山就是看到家了。
1: 是啊，对旅外的游子来说呀，关山就像门神一样守在家的方向。我们呀，很快就到家了。
0: 不如我们一鼓作气，直接开到西安去。
1: 那可不行，我在天水啊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。
0: 很重要的事？
1: 保密。

0: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，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。在路上，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，在路上，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《丝路情缘》。
1: 就是麦积山石窟的第43、44号窟了啊。43号石窟呢，命名为纪灵，因为埋葬着北魏皇后乙
2: 吾氏。麦积山石窟，
1: 这里也被称为魏后墓。
3: 别动我，别动我，我不能。
4: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99年呢，哎呦，这变化可真大呀。
5: 亚胜，慢点。
2: 郑亮，你不是说找导游吗？
5: 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。
2: 遗忘，
6: 在天水，这个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，遗忘和雅士儿重逢了。早在兰州，他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叫我配合他。我自然识趣儿的，没有参与进他们的对谈。但从雅士儿后来的反应里，我大致能猜测出一二。伊万真的开始改变了。随着伊万的归队，我们也来到了旅途的终点，西安。

0: 上骑自行车啊？
1: 当然了，来了西安，怎么能不上城墙上骑车呢？
2: 老板，我想租两辆自行车。
3: 雅诗儿，累不累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
2: 好，歇一下。
3: 给，喝点水吧。
2: 好。
3: 啊，真美啊！
2: 伊娃，你感叹什么呢？
3: 雅诗儿，这还是我们以前来过的西安吗？这一路走过来呀，感觉和以前都不一样了。我从来没觉得这座城市这么可爱过。
2: 是啊。去天水之前，我梦见大唐了，梦到我走在长安城里，所以刚才骑车的时候，我有些恍惚，好像一瞬间回到了梦里的那座长安城。
3: 说到梦回长安，雅诗儿，你来看，你再看那边，
2: 怎么了？
3: 你看，古籍记载，长安城屹立于龙首原上，有108方，分东西两室，人口近100万。往来者囊括寰宇。你看如今的西安城，一般的华灯遍布，人烟鼎沸，面积扩大到曾经长安几倍不止。古今一同，但今又盛兮，如此时空交错，真是奇妙啊。
2: 他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儿，我们却能看到历史在流淌，这就是岁月赋予建筑的魅力。
3: 这话说得真好。
2: 是郑亮在国门那儿说的。
3: 不愧是郑亮，说话真有水平。
2: 你还吃醋啊？走啊，接着骑。伊万，你闻到了吗？寺庙的烟火香。
3: 好像是从前面飘过来的。到了，广仁寺。小时候出去旅行，我姥爷总和我说，有香火的地方就绝不了人气。和平年代，烟火气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2: 我们也算是替他们重走思路了。上一次他们聚在一起，都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了。
3: 其实你们最近就见过。
2: 最近？什么时候？
3: 在霍尔果斯，有个人和你讲过国门吧？
2: 国门？
4: 龙盘虎踞今盛兮，
0: 天翻地覆凯尔康。
4: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？
2: 那位老先生，他是赵普安。
3: 是呀，雅诗儿，我对着西安城发誓，西安是丝路的起点，但我更希望，他也是我们感情新的起点。
2: 伊娃，你真心愿意和我一起留在中国吗？
3: 我愿意。
2: 如果要留很久呢？
3: 那也愿意。雅诗儿，我和你一样喜欢这里。
2: 这次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来，我才终于理解为什么我爸和爷爷对老家有那么深的执念。从新疆到甘肃再到陕西，一路山河壮丽，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，也了解了如此深厚的中华文化。我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，几代人筚路蓝缕换来如今的太平盛世。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中国，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。
3: 那我们就一起留下来。
2: 那你可要加油了，我已经找好工作了。
3: 啊？
2: 我准备留在青阳支教。你笑什么？
3: 你好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是你同事，伊万老师。
2: 啊？你也报名了支教？
3: 我可不是盲目的跟着你走啊。
2: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支教啊？
3: 就像你说的呀，中国很美，但美不只是有那些名山大川和壮观的建筑，还有那些原始的朴素的美。这些美得有人能记得，有人能守住才行。如果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让更多的人回家就好了。
2: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让更多的人回家。
3: 雅诗儿，你现在站在城墙上，英姿飒爽，豪言壮志，活脱脱一个女将军啊！
2: 女将军。
3: 李太白有诗：“搬入射鸟兽，
5: 花月醉雕鞍，当是巾帼不让须眉，
2: 催磨了蜜一样。
3: 那就说定了，我们一起留在泾阳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坐在家乡的槐树下。
2: 好，留在泾阳。

0: 这么说来，哥，你还是雅士尔的领路人呢。他们现在在泾阳怎么样？
1: 村民和孩子们很喜欢他们，他们还办了婚礼呢。我给你看看。
2: 走。
1: 娃娃们，
3: 我们一起，哎，给他们唱个歌，咋样？
1: 哎，张亮，后面这棵树是雅士尔从陕西村带回来的吗？
0: 对，就是那棵树。

0: 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大家都能走出去看看，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都可以回到家里来，让这里变得更好。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做什么，就回家去看看，就去自己扎根的地方看看，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。
1: 说的可真好。哎，不过郑亮，
2: 嗯，
1: 这故事里还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。
2: 什么事儿啊？
1: 爷爷他们当年为什么没走完思路啊？
2: 这个事情啊，我后来找到了爷爷的笔记，其实很简单，他们遇到了沙尘暴，没办法去哈萨克斯坦了。
3: 历次之后，普安同志留在了新疆，他和父母和解，也加入了建设兵团。老温回家之后，没等来和我们的相逢，但是他说，要把在老家见到的东西一代一代讲下去，直到有人能再替他回老家看看。至于我，就准备一辈子和思路的故事死磕到底了。我们约定好，谁也不要讲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完思路，这是我提议的。虽然很幼稚，但这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思路上，从未停下脚步。

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出使大月氏，拉开了丝绸之路的帷幕。千年风沙，漫漫丝路，在不断的交流沟通中，丝路将中国和中亚各国紧紧相连，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向世界。2013年，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，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桎梏，成为了国际关系新的桥梁。更多的人依然走在路上，步履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丝路情缘》，编剧李博文，导演张伟，编辑博伦、阴沉、乔慧雪，剧务童思琪、竹君、乔慧雪、江佳怡，录音陈小兵、郎君、张义军，后期统筹刘星宇、倪耀，后期制作倪耀、施一昭、朱晨露、刘一凡，演播统筹郎君、郭宇昂，演播唐旭、马若欣、刘泽凯、唐承之、赵黄钦、尚天赐、张义军、何佳宇、刘美欧、李响、吴若涵、徐芳迪、姚璐等。制作人殷满仓、倪奇俊，监制江兴超、杜小红。渭南广播电视台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，宣告着春的来临。
2: 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带着热气，带着桑叶味的蝉鸣，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，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。
1: 八月白露降，湖中水芳老，旦夕秋风多，衰荷半倾倒。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。
2: 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冬至时节，白天渐渐变长，寒冷中孕育着温暖，天气冷了，人心却走得更近了。
1: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，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。
3: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，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，
4: 用你的方式承担，
5: 用你的方式分享，
6: 用你的方式战斗，
7: 用你的方式热爱，
8: 用你的方式梦想，
9: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，
10: 实现梦想。
11: 和你一起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。
12: 中国式现代化，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。

0: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携手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，新时代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大兴学习之风，2013年3月1日。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，是前人没有做过的，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、系统的、富有探索精神的，既要抓住学习重点，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，既要向书本学习，也要向实践学习，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，向专家学者学习，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。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，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。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，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。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，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、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，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。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。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，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才能心明眼亮，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、社会主义

0: 建设规律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，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，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，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。不掌握这些，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？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。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，知史爱党，知史爱国，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，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，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，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，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经济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化、社会、科技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的知识，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、专业化水平，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，缺什么补什么，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、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，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、内行领导。各种文史知识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领导干部也要学习，以学益智，以学修身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，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很有益处。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，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。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，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，陶冶情操，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。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，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。总之，学史可以看成败、见得失、知兴替；学诗可以情飞扬、志高昂、人灵秀；学伦理可以知廉耻、懂荣辱、辨是非。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，还要睁眼看世界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从中获得启发，为我所用。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，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，甚至误入歧途，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，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。没有正确方向，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，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、脱离实际，甚至荒唐可笑、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、所俘虏。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，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。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。战国赵括纸上谈兵，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，大家都要引为鉴戒。读书是学习，使用 也是学习，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，带着问题学，拜人民为师，做到干中学，学中干，学以致用，用以促学，学用相长。千万不能夸夸其谈，陷于课里空。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，一种爱好，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做到好学乐学。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，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，变学一阵为学一生。学习和思考，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。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，想解决问题了，想把问题解决好了，就会去学习，就会自觉去学习。要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学习要善于挤时间。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，但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学习。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，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。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，能不能多一点学习，多一点思考，少一点无谓的应酬，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，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。群众说，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，玩风太盛，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，是要贻误工作，贻误大事的。不注意学习，忙于事物，思想就容易僵化，庸俗化。学习需要沉下心来，贵在持之以恒，重在学懂弄通，不能心浮气躁，浅尝辄止，不求甚解。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，如饥似渴的学习，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，即使读几页书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必定会积少成多，积沙成塔，积跬步以至千里。总之，好学才能上进。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，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我们的干部要上进，我们的党要上进，我们的国家要上进，我们的民族要上进，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，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，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。2016年1月12日。党要管党，从严治党，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。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，有的说要求太严，管得太死，束缚了手脚；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，管党治党应人性化；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，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。说来说去，就是希望松一点，宽一点。2012年12月，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，我们不舒服一点，不自在一点，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，满意度就高一点，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。《诗经》中说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是说官当得越大，就越要谨慎。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每一个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

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。最近巡视发现，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，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，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。有的只顾抓权力，不去抓监督，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，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，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。有的原则性不强，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，一味遮丑护短，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。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，党的建设部门化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，必须加以解决。第一，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，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。全面就是管全党、治全党，面向8700多万党员、430多万个党组织，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、各个部门。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。严就是真管真严，敢管敢严，常管常严。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，从中央部委、国家机关部门、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，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。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，必须担当的职责。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，敢于瞪眼黑脸，勇于直纪问责。3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。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。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，更是实践的发展、认识的深化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，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，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。落实主体责任，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，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。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，敢于较真，注重日常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，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。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，当好第一责任人，对党负责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，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。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，压给下面的书记，确保责任落到实处。第二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1859年，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，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无数案例证明，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，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坚持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，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、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，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。这一个时期，我们严肃党的纪律，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，由不相信到相信，由被动到主动，校准了思想之标，调整了行为之舵，绷紧了作风之弦，这是好现象。加强纪律建设，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，制定新的法规制度，
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，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，健全党内规则体系，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。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，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，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。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，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，提高纪律执行力，维护纪律严肃性。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，知边界明底线，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，自觉以身作则，发挥表率作用。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，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，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。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，就要真管真严，惩治，治是根本，惩是为了治。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，管住纪律，看住权力，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，不犯或少犯错误，特别是严重错误，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第三，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。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，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，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、降低要求是危险的。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，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，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，甚至搞非组织活动，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。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、虚的，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、不报告、不抵制、不斗争，更谈不上查处。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，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，甚至批评性意见，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，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。国事无私，正道去邪，法不容情。全面从严治党，严明党的纪律，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，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。党内存在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我们不能投鼠忌器、罔顾左右而言他，采取鸵鸟政策，这个必须说清楚。全党必须讲政治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消弭隐患，杜绝后患。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，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，有的修身不真修，信仰不真信，很会伪装，喜欢表演作秀，表里不一，欺上瞒下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台上一套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手腕高得很。有的公开场合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、敬鬼神、笃信风水、迷信大师。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，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、不报告。有的张口廉洁、闭口清正，私底下却疯狂敛财。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，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，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，清除出去。各级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
站稳立场，把准方向。

0: 要始终忠诚于党，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始终对组织坦诚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始终正确对待权力，立志为人民做好事、做实事，安分守己为党工作，始终牢记政治责任，心怀坦白，言行一致，自觉维护党的形象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，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。第四，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，全面从严治党，既要注重规范惩戒、严明纪律底线，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，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？本在人心，内心净化，志向高远，便力量无穷。对共产党人来讲，动摇了信仰，背离了党性，丢掉了宗旨，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，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坚持三个自信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。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、工作表现，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，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。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，既重能力又重品行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，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，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文学史上通常将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并称为先秦文学的双璧。相较于语言瑰丽奔放、节奏自由独特、意象奇幻壮阔的《楚辞》，《诗经》主要取材于社会生活，语言风格质朴典雅，它记录着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，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鲜活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脉络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关雎》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篇章之一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短短几句，既勾勒出一幅宁静美好的自然图景，又道出了古人对真挚情感、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语言质朴无华，却意境悠远。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姚珂的诵读。

0: 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1: 听见经典，
2: 读一读老舍先生的《济南的冬天》。下面就让我节选这篇散文中的部分内容和您分享。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是不刮风，便觉得是奇迹。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，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。自然，在热带的地方，日光是永远那么毒，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。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，而能有温情的天气，济南真得算个宝地。设若单单是有阳光，那也算不了出奇。请闭上眼睛想，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。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？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，只有北边缺着点口。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，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。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，你们放心吧，这儿准保暖和。真的，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，他们一看那些小山，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，有了依靠。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，便不知不觉地想起，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。这样的温暖，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。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，他们也并不着急，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，干啥还希望别的呢？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，看吧，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，树尖上顶着一季白花，山尖全白了，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。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，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，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，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。看着看着，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吹动，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。等到快日落的时候，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，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，微微露出点粉色。就是下小雪吧，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，那些小山太秀气。古老的济南，城里那么狭窄，城外又那么宽敞，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，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。对， 这是张小水墨画，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。那水呢，不但不结冰，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儿，水藻真绿，把中年初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。天儿越晴，水藻越绿，就凭这些绿的精神，谁也不忍得冻上。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。看吧，有澄清的河水，慢慢往上看吧。空中，半空中，天上，自上而下，全是那么清亮。

0: 那么蓝汪汪的，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。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、黄草山，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。这就是冬天的济南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3: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。
4: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。
3: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。
5: 我们有一句话，把自己奉献给祖国。祖国是什么？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。
3: 在路上，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。
6: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，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。
3: 在路上，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。
5: 一万，记住，一路向东，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。
3: 广播剧《丝路情缘》，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，请听第五集。

0: 哥，你这窗户该修一修了。哎呀，还好是夏天，冬天这屋子怎么住人呢？
1: 都习惯了。
0: 哎，哥，希望小学不是有补贴吗？
1: 那是给校舍的，不是给我的。
0: 那你每个月的工资呢？
1: 用来补贴学生了。回去别和妈说啊。
2: 明哥，你在这儿支教几年了？
1: 从毕业到现在快八年了。
2: 来的路上我还在和郑亮说，西安那么多工作机会，你怎么不留在西安啊？
1: 我大四那年啊，就盘算着回敦煌，毕业之前就来这里支教过。那个时候我记得班里有个孩子总是留宿，起先我以为他父母很忙，后来才知道啊，是他自己不愿意走。
2: 为什么？
1: 他和我一样是被过继的孩子，所以在性格上我很能理解他，他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。当时这个学校的老校长就和我说呀，
3: 郑老师，我们村留守儿童很多，被过继的孩子也不少，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，之前来过一些支教的老师很讨孩子们喜欢，但他们走了之后对孩子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二次的伤害。你是一个好老师，我想请你留下来。
4: 来追我呀，每次都是你抢跑，我们都追不上你。
5: 对，
6: 少小
7: 回呀，
8: 老大回，
9: 老大回，
10: 乡音无改姓毛辉，
11: 改毛辉排一。
12: 哎，等等，老师来了。
1: 我不想再让这里的孩子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，我想让我的家乡好起来，我想让这群孩子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，我想让更多的人回来，所以我留了下来。
2: 原来是这样。
0: 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看你越聊越沉重了。
1: 我的能力有限，但我能尽全力做到的唯有教育。
13: 2017版大型实景历史舞剧《长恨歌》在西安临潼华清池举行今年首次演出。新版《长恨歌》进行了剧情、舞美、特效等全方位升级，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。由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打造的《长恨歌》自2006年推出以来，以每期接待观众。
2: 这是。
14: 上元节，正月过年，不能小心些。
15: 谢谢官爷。上元安康。
16: 殿下，这么早就关门了？
14: 客气了，小老家中小女想去攀登，今日便不迎宴。
17: 姑娘，那里呀？
2: 老人家，这是哪里啊？
17: 你问我这是哪里？朝朝有堂，天地万国。姑娘，这是大唐长安。
15: 有人要跳楼了！
16: 有人要跳楼了！
15: 不
14: 是，不是，好商量，下来呀！这
15: 下来的
18: 什么人
15: 啊？起我曲折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大唐，大唐啊，如此盛世，九天长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百年流。 登峰扫极，此又何妨？
2: 公子，你还未曾告诉大家名姓，怎能仓促赴死？
15: 我，众民芳心，谁为主？
17: 姑娘，这是大唐长安。

0: 睡醒了，雅士。
1: 做了好长的一个梦。
0: 梦到什么了？好像梦回大唐了，有一个骑驴的老人，还有一个要自杀的诗人。你这是归心似箭了呀？
1: 铮亮，我们到哪儿了？
0: 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到天水了。你看那座山，那是关山。过了关山呀，就进陕西了。过了关山。 咱们就真的到大唐了。怪不得爷爷总说，望见关山就是看到家了。
1: 是啊，对旅外的游子来说呀，关山就像门神一样，守在家的方向。我们呀，很快就到家了。
0: 不如我们一鼓作气，直接开到西安去。
1: 那可不行，我在天水啊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。
0: 很重要的事？
1: 保密。

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，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。在路上，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，在路上，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。

0: 希拉这里也被称为贝洛库。
1: 别动我，别动我，我不恐高。
2: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九几年呢，哎呦，这变化可真大呀。
3: 亚瑟，慢点儿。
4: 程良，你不是说找导游吗？
3: 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。
4: 遗忘。
5: 在天水，这个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，伊万和雅莎尔重逢了。早在兰州，他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叫我配合他。我自然识趣的没有参与进他们的对谈，但从雅莎尔后来的反应里，我大致能猜测出一二。伊万真的开始改变了。随着伊万的归队，我们也来到了旅途的终点，西安。

0: 要骑自行车啊？
1: 当然了，来了西安，怎么能不上城墙上骑车呢？
2: 老板，我想租两辆自行车。
3: 雅诗儿，累不累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
2: 好，歇一下。
3: 给，喝点水吧。真美啊，
2: 伊娃，你感叹什么呢？
3: 雅诗儿，这还是我们以前来过的西安吗？这一路走过来呀，感觉和以前都不一样了。我从来没觉得这座城市这么可爱过。
2: 是啊，去天水之前我梦见大唐了，梦到我走在长安城里，所以刚才骑车的时候我有些恍惚，好像一瞬间回到了梦里的那座长安城。
3: 说到梦回长安，雅诗儿，你来看，你再看那边，
2: 怎么了？
3: 你看，古籍记载，长安城屹立于龙首原上，有108方，分东西两市，人口近100万，往来者囊括寰宇。你看如今的西安城，一般的华灯遍布，人烟鼎沸，面积扩大到曾经长安几倍不止。古今一同，但今又盛兮。如此时空交错，真是奇妙啊！
2: 他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儿，我们却能看到历史在流淌，这就是岁月赋予建筑的魅力。
3: 这话说得真好。
2: 是郑亮在国门那儿说的。
3: 不愧是郑亮，说话真有水平。
2: 你还吃醋啊？走啊，接着骑。伊万，你闻到了吗？寺庙的烟火香。
3: 好像是从前面飘过来的。到了，广仁寺。小时候出去旅行，我姥爷总和我说，有香火的地方就绝不了人气。和平年代，烟火气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2: 我们也算是替他们重走思路了。上一次他们聚在一起，都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了。
3: 其实你们最近就见过。
2: 最近？什么时候？
3: 在霍尔果斯。有个人和你讲过国门吧？
2: 国门。
4: 龙盘虎踞今盛兮，
0: 天翻地覆凯尔康。
4: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？
2: 那位老先生，他是赵普安。
3: 是呀，雅诗儿，我对着西安城发誓，西安是丝路的起点。但我更希望，他也是我们感情新的起点。
2: 伊娃，你真心愿意和我一起留在中国吗？
3: 我愿意。
2: 如果要留很久呢？
3: 那也愿意。雅诗儿，我和你一样，喜欢这里。
2: 这次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来，我才终于理解，为什么我爸和爷爷对老家有那么深的执念。从新疆到甘肃再到陕西，一路山河壮丽，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，也了解了如此深厚的中华文化。我觉得中国人

0: 身上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。几代人筚路蓝缕，换来如今的太平盛世。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中国，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。
1: 那我们就一起留下来。
0: 那你可要加油了，我已经找好工作了。
1: 啊？
0: 我准备留在青阳支教。你笑什么？
1: 你好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是你同事，一万老师。
0: 啊？你也报名了支教？
1: 我可不是盲目的跟着你走啊。
0: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支教啊？
1: 就像你说的呀，中国很美，但美不只是有那些名山大川和壮观的建筑，还有那些原始的朴素的美。这些美得有人能记得，有人能守住才行。如果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让更多的人回家就好了。
0: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让更多的人回家。
1: 亚诗儿，你现在站在城墙上，英姿飒爽，豪言壮志，活脱脱一个女将军啊。
0: 女将军？
1: 李太白有诗：搬入射鸟兽，花月醉雕鞍，当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0: 催磨了蜜一样。
1: 那就说定了，我们一起留在泾阳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坐在家乡的槐树下。
0: 好，留在泾阳。

0: 这么说来，哥，你还是雅舍尔的领路人呢。他们现在在泾阳怎么样？
1: 村民和孩子们很喜欢他们，他们还办了婚礼呢。我给你看看，
2: 走。
1: 娃娃们，
3: 我们一起，哎，给他们唱个歌，咋样？
1: 哎，正亮，后面这棵树是雅舍尔从陕西村带回来的吗？
0: 对，就是那棵树。

0: 个愿望，我希望大家都能走出去看看，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都可以回到家里来，让这里变得更好。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做什么，就回家去看看，就去自己扎根的地方看看，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。
1: 说的可真好。哎，不过郑亮，
2: 嗯，
1: 这故事里还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。
2: 什么事儿啊？
1: 爷爷他们当年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？
2: 哈，这个事情啊，我后来找到了爷爷的笔记，其实很简单，他们遇到了沙尘暴，没办法去哈萨克斯坦了。
3: 那次之后，普安同志留在了新疆，他和父母和解，也加入了建设兵团。老温回家之后，没等来和我们的相逢，但是他说，要把在老家见到的东西一代一代讲下去，直到有人能再替他回老家看看。至于我，就准备一辈子和丝路的故事死磕到底了。我们约定好，谁也不要讲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完丝路，这是我提议的。虽然很幼稚，但这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丝路上，从未停下脚步。

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出使大月氏，拉开了丝绸之路的帷幕。千年风沙，漫漫丝路，在不断的交流沟通中，丝路将中国和中亚各国紧紧相连，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向世界。2013年，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，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桎梏，成为了国际关系新的桥梁。更多的人依然走在路上，步履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丝路情缘》，编剧李博文，导演张伟，编辑博伦、阴沉、乔慧雪，剧务童思琪、竹君、乔慧雪、江佳怡，录音陈小兵、郎君、张义军，后期统筹刘星宇、倪耀，后期制作倪耀、施一昭、朱晨露、刘一凡，演播统筹郎君、郭宇昂，演播唐旭、马若欣、刘泽凯、唐承之、赵黄钦、尚天赐、张义军、何佳宇、刘美欧、李想、吴若涵、徐芳迪、姚璐等。制作人殷满仓、倪奇俊，监制江兴超、杜小红。渭南广播电视台、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纹马丝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，宣告着春的来临。
2: 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带着热气，带着桑叶味的蝉鸣，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，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。
1: 八月白露降，湖中水芳老，旦夕秋风多，衰荷半青倒。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。
2: 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冬至时节，白天渐渐变长，寒冷中孕育着温暖。天气冷了，人心却走得更近了。
1: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。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。
3: 在这个星球上，有81人。最好的你，是不重复别人的你。
4: 用你的方式承担，
5: 用你的方式分享，
6: 用你的方式战斗，
7: 用你的方式热爱，
8: 用你的方式梦想，
9: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，
10: 实现梦想。
11: 和你一起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。
12: 中国式现代化，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。